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98年

0: 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终结者。
9: 昨日饮酒过度，
10: 对我没
9: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1: 注射器，
9: 抢救，抢救，
11: 高压电击，纱布，
10: 老公，
9: 亲人，
10: 老公，
9: 眼泪无数，
1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3: 幸好是做梦啊。
1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阳，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点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

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

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河南农业大学同心护航与与爱同行社会实践团携手走进我市楚河街道刘运庄小学，开展特色支教服务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委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要守牢政治安全，落实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完善危机管控制度机制，着力构建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守牢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置机制，防范化解企业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深入推进涉众金融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兜牢兜实三保底线。要守牢网络安全，加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0: 喂
1: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2: 五星红旗
3: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5: 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怪老师吧。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在张作霖上断头台的时候，罗翠没敢在这待着，因为他心里有数，一会儿就得乱套啊，我别在这找死。这罗翠连呲牙再咧嘴的，哎呀，昨天怎么喝酒吃俩螃蟹，这螃蟹有毒的，我得找个郎中去看看。有人说那班头你快去吧，罗翠找了个借口是逃之夭夭，找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别人不知道啊，谁能想到有人接法场呢？结果外边全给准备好了，这就是法场外围发生的事情。说回来，咱们再说刑场，两声炮响响过之后，就等着三声炮响了。大伙儿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看着。就在这时，到了时刻了，点炮。

0: 那第二个刽子手啪把辫子往前一甩，那个接住，哎，一抻张作霖的脖子。你想，张作霖在庄子上绑着呢，动弹不了，那头使劲一拉辫子，这脖子抻多长，把骨缝就拉开了。与此同时，那个正刽子手把鬼头刀就高高举过头顶，就在这刹那之间，汤二虎、田小凤在玉湖春酒楼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分工了。就见汤二虎把手腕子一翻，啪啪啪，枪打的真准啊！你别看这个人二虎，管可直，直哪打哪。头一枪把抱刀的脑瓜盖给掀了，后两枪把那俩刽子手给击毙。与此同时，监斩官二府同知李子华大吃一惊，拍案而起，啊，拿响枪，怎么回事？还没等他话音落地，田小凤手腕子一翻，啪一枪也把他的头颅击碎，哭啾栽到桌子底下。这几声枪响也叫信号枪啊！紧跟着法场周围来营救张作霖的保险队，枪全拽出来，啪啪啪啪啪，痛打打，这枪啊数不出个数来。整个西关外的法场就开了锅了，哇，踩坏的人，挤坏的人，不计其数。看热闹的还倒了霉了，人都罗着人的跑，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倒了霉了。安下旁的咱不说，单说汤二虎啊，打死刽子手之后，双腿一飘，撤，从酒楼跳到街上，往下一猫腰，手提双枪，边射击边冲锋，是直奔断头台。田小凤、田的丫头、张世飞、海坤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像扇子面一形，像边射击边进攻。那么清政府的军队不管吗？怎么不管呢？乱套了。事先他们的思想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到有人敢接法场，那玩意也就是看戏看过，也就听书讲武有这个事儿，真事儿不多。你得多大胆子，你有多少人敢干这种事儿？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今儿个事情终于发生了，因此把他们个措手不及，懵登转向啊，让老百姓这一挤他也趴下了，也不知谁是土匪，因为那土匪脑袋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儿，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啊，所以官军就溃发了。监长官一死，军中无主，不战而自乱，所以唐二虎他们救张作霖这个机会是非常好。二虎窜上断头台，由于太激动了，解绳子解不开了，对不对？老大的，我救你了，我妈的，这绳子能系这么紧，哎，越哆嗦越着急，越解不开。唐二虎也是个机茬啊，把一支枪插在腰里头，哎，连张作霖再撅着头都抱住了。 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似的，三晃两晃，鲁智深咔哧把橛子给拔出来了。张作霖还在上面捆着呢，唐二虎顾不得一切，连橛子在张作霖全扛肩头上，摸身就跑。张作霖就喊：“哎呀，大哥，快给我放下！哎呀，没时间了，你先跟我走。哥哥，这还捆着，我知道了，等抽空再说吧。”有的清军追击，唐二虎是边跑边回头射击呀、啊。幸亏手下的人都神枪，指哪打哪，把官军的火力给压住，他们不敢探头，所以唐二虎一口气儿背着张作霖就来到高台山大道。可就在这个时候，官军已经组织反扑了，乱世一时的，所以他们一面组织队伍追击，一面赶奔南北两大营飞报王凤平。这个枪啊，就想成报道一般了。二虎的人，保险队也不断有人倒下。等到了高台山附近了，张作霖就骂开了：“妈了妈的，快把我放下！我大哥，你给我一支枪，是不是多一个力量的？你怎么扛着我，算怎么回事？”
1: 对对，
0: 唐虎都懵了，这才把橛子放下。有人拿刀子把绳子拉开，张作霖才解放。好半天胳膊腿不好使，有人帮着他活动，张作霖这才站起来，伸手接过一支枪来，也参加战斗。可这时清军是铺天盖地而来，别让张雨婷跑了，别让土匪跑了，打呀！两翼是骑兵，正中是步兵啊，像个大网兜一样就冲上来了。田小凤说：“孟兄，敌众我寡，对咱不利，赶紧进山吧。”可正在这时，张作霖的好朋友青龙浑龙领着100人赶到了。兄弟，怎么样？哎呀，多谢各位，我总算逃出来了，快上我们的马。那你们呢？哎呀，你快上马吧。青龙把自己的马让出来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不行啊，追得太紧，我还得帮着你们打呢，用不着你，你快走吧。”青龙浑龙不容分说，把张作霖揪在马上，照这匹马的屁股嘣就一拳，马是疼痛难忍，四蹄一蹬，就进了高台山。青龙浑龙马上率100人跟官军展开了激战。张作霖边跑边回头看，这匹马说什么也勒不住了，100人很快被官军就淹没了。就听见青龙浑龙扯脖子喊了几声：“各位贤弟，咱们来世再见呐，永别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后来他们喊的什么听不见了，被枪声所淹没。张作霖就觉得好像刀扎肺腑一般，热泪流下来了。我对不起你们的。 有心拨马回去已然不及了。张作霖只好双脚点蹬，快马如飞钻进大山。正在这时，张景惠率领援军赶到了。
1: 是兄弟吗？哎呦，大哥您来了。哎呀，我们来。

侄儿，你受罪了，快跑快跑，我来阻挡一阵。正在这时，三营统领王凤平阻止他手下南北两大营的精兵1500人追上来。那个三营统领王凤平可不是吃素的，这家伙很有军事才能啊。要说这个事儿他没料到，也不完全是这样。王凤平这脑袋曾经闪过几次，先说这个自称叫张雨婷的绝非等闲之辈，别看他摔死我儿子了，这家不简单呐、啊！在出大差这天能不能发生意外呢？他觉着没事，因为他压地面的官军就700-800人，你得来多少人劫法场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呢还是做点准备好，所以在出大差这一天，南北两大营的军兵全体集合，严阵以待，骑兵马都在旁边，不发生意外是最好，一旦发生意外我们能迅速出击。王凤平事先有准备，因此得着报告之后来的才这么快。王凤平心说这也好啊，别看把张雨婷给救了，可把你们全给引出来了，大概辽河两岸的土匪都在这儿呢，我要一举全歼，拿你们的脑袋上将军府去请功啊，嘿嘿，何愁我不升显官呢？因此他也玩了命了，严令三军架炮轰击，刹那间把高台山打得烟雾弥漫了，石块都崩碎了，对面都不见人。由于这样一来，张作霖把道路走错了，光听着声音看不见人，张作霖手里头就一支短枪，就几发子弹，已经都射击没了，什么空枪有什么用呢？想找人要子弹连个人都找不着了。哎呀，张作霖想这怎么办？可正在这时，王凤平还有个单筒的千里眼，这家把千里眼抻长了往山洼里一看，看见了张作霖，拨出100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4匹蹬开，这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平给甩掉。王凤平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觉这左膀子像谁拿锤子雷了一下似的，张作霖这身子一摘呗，呀，坏，我挂彩了。腾出一只手里一摸这左膀扇，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脚着右屁股蛋子这下子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

上旗帜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了。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狠，恐怕叫人射上。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旋，谁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窜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牛吼一般卷起巨浪，哎呦！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火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赏文银200，弟兄们冲啊！张作霖一皱眉，没病跑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抓住啊！圈回马，2次到了崖头。张作霖心暗想：战马呀，战马呀！你跟着我也算倒了霉了，咱们一块葬身水底吧。想的是，他照马的后胯猛击了一拳，这匹马平地蹦起多高来，往后坐坡不往前去，感情他也明白下去就活不了了。眼看官军就追上来了，张作霖没办法，又狠狠地击了2拳，这匹马疼痛难忍，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不动不动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遇险，王凤平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是100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平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收兵，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儿，我好个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

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两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卢子云这两天听说大山里边出了金钱豹了，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哪知道他如何出去抢。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2: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臭，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飙一飙体坛新生活，简约用水，简约用电，简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体坛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2: 可以拖地呀。
1: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3: 可以冲马桶呀。
1: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3: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2: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1: 我在接雨水呢。
2: 接雨水干嘛？
1: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2: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

中醉，蛟龙三盏海底年，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玲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玲讨酒钱。刘玲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玲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玲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玲醒来，刘玲醒来。只见刘玲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玲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玲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禹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墨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墨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墨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

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庞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庞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君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君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伯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

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是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下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下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使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使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使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7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

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记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搭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

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距离缩短，能人都浮出，人人有工作，我们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

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封进行治理。姬封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即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康成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成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袭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宇宙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停、二、三、二。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
3: 姐，我要勺子。
2: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8: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谢谢你们，谢谢。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

0: 魂。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上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 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仓助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

0: 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生活稳定、
2: 其他
1: 居
2: 民等都是回家。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个一等就时髦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浪。上身呢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吧。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这是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怎么可盖掩？但我知你出现，也不算有缘，只双手梦缠。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 及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

0: 成反响，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2: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

0: 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

0: 《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安阳林州调研室强调，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刘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伪工作。
2: 我省沿黄各地实时监测雨情变化，全面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陵阳镇武家坡村，刘宁查看环河治理工程和村防汛物资储备室转移安置点，实地检查基层一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七下八上是防汛最关键时期，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河道治理进度，完善山洪灾害防御措施，适时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在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刘宁来到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转型升级和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技术改造与工艺升级，打造产品核心竞争优势，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 5G 电子部生产车间，强调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聚焦细分赛道，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高端产品品类，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推动产业实现链式发展，集群跃升。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要强化资源整合，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调研中，刘宁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抓好问题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参加。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涵养侨务资源，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侨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多年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凭借勤劳智慧在异国他乡开辟了事业发展新天地，希望大家弘扬老一代华侨华人的崇高精神，发挥独特优势，当好桥梁纽带，更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讲好河南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更多优秀企业、优质项目、创新要素落户河南，在互惠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河南将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胞来豫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赛域合作交流、发展事业提供优质服务。随军介绍参访团有关情况，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他说，河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侨务资源较为丰富，侨务工作有力有效。这次参访团来到河南是一次学习之旅，也是寻根问祖、铸魂追梦之旅，希望参访团各位侨胞珍惜此行时光，在参访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体会河南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并在充分的交流和体验中找到自身事业发展的结合点、落脚点，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参访团团长、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前平，参访团副团长、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及英国河南商会会长朱良伟先后发言，大家普遍感受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与生机活力，表示愿通过此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进一步加深对河南的认识了解，不断拓展经贸领域合作空间，促进文化交流交往，带动更多华侨华人走进河南创业发展，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统筹安排农业抗旱用水，切实保障生产生活需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科技创新大局，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持续向好，顺利实现双过半，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定信心，精准发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提升万人驻万企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着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要加快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步伐，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领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要加快产业创新、龙头带动、集群发展步伐，着力打造一流产业生态，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要加快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步伐，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快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培育步伐，大力发展新型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步伐，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加快开发区改革发

0: 发展步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做强做优做大主导产业，要加快上市企业规范化发展步伐，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以高质量上市企业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加大城市更新力度，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完善，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加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力度，首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大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加强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5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排查精准性、专业性，紧盯短板弱项，强化安全措施落实，坚决杜绝小风险演变成大隐患，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力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坚持以打促防、标本兼治，把打非治违和标准引领、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线索移送、支撑保障，真正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强化社会共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出席。
0: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沿黄各地实时监测舆情变化，全面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40天长三伏开启，热射病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科学分辨施救。
1: 黄河调水调沙已于7月15号前后平稳入海，伴随着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降水范围再度增强，我省沿黄各地提前准备全面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请尽快离开，请勿翻越栏杆。
3: 在鄱阳黄河南向沿共脑工程的智慧防汛哨点，一体化预警设备正全天候盯防。鄱阳黄河河务局构建智慧防汛系统，几厘米的水位变化也能第一时间捕捉，防汛已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鄱阳黄河河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李寒冰：
4: 智慧防汛系统将水情、雨情、工行信息、无人机巡河影像以及人员在岗状态全部整合到同一界面，实现了一屏通览、一键调度，平台可以自动识别，直接派单给巡查人员，做到了全流程闭环处置。
3: 鄱阳市在汛前举办多次防汛抢险技能大比武和滩区迁安救护演练，确保隐患整改清零。鄱阳第一河务局南上沿控导工程班班长李冠：
5: 现在我们每两个小时就会对坝垛进行一次巡查，重点查看格式有没有走实，坝体有没有变形，哪怕是一处小的水沟烂窝，我们也要事先处置。
3: 鄱阳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卢立新说，在七上八下主汛期，全员执行24小时值班， 设置专业机动抢险队待命，三座浮桥也已全部拆除锚固。
6: 不断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防汛队伍、抢险物资等资源保障，全体干部职工始终保持战时状态，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洪水防御工作。
7: 新乡市近日举行应急使命2026防汛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人防加技防协同效能与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黄河中上游持续暴雨，花园口站将迎来80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峰，元阳段同步叠加局地特大暴雨，导致滩区道路、电力、通讯全面中断。元阳黄河河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刘新：
8: 本次演练注重现代化科技手段的应用，显著提升了险情处置效率，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值班，确保险情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抢护。
7: 各参演队伍响应迅速、操作规范，提升极端复杂条件下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河、移动会商系统等现代设施的协同作战能力，推动防汛决策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0: 暑假来临，青少年安全和看护成为不少家庭的困扰。近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打造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开课，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的暑期看护难题。请听报道。
1: 日前，洛阳市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孩子们走进龙门石窟，开启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这支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孩子们拥有了精彩的第二课堂。洛阳市长厦门小学五一班张宇和：
9: 以前放暑假我经常一个人在家，今年来到暑假托管班，有大学生哥哥姐姐陪我写作业、做手工、参加研学，每天都特别开心。
1: 让国宝回家主题研学活动还延伸到社区，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为社区志愿者开展专题培训，带着孩子们体验泥塑手工课，展现传统文化魅力。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志民：
10: 共青团伙伴计划把大暑与小暑、社区与景区结合起来，把我们龙门石窟的国宝回家这个研学课程送到社区，让孩子在动手做游戏、做手工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
1: 洛阳暑期爱心托管持续41天，由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提供作业辅导、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自护等多元课堂。洛阳学生家长苏妮：
11: 孩子每天回去都叽叽喳喳地给我们讲今天做了什么手工、看了什么书、认识了哪些小朋友，我明显感觉他开朗了，也懂事了，知道跟人分享东西了，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家长减负了，让我们能安心工作。
1: 共青团洛阳市洛龙区委副书记胡雨辰：
12: 我们以返家乡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为骨干力量，精准面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丰富多样的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达成拖得住日常、遇得了初心、暖得了民心的服务目标。
1: 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在周口市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之家爱寻托管站点，社区义工结合周边真实案例，细致讲解防溺水、溜不准及落水仰漂等自救技巧。站点重点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切实把爱心服务送到劳动者心上。周口市爱心托管班小朋友张景瑜：
13: 来到托管班之后，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画画、一起看电影、一起做手工、一起在门口那块空地上玩耍，我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开心。
1: 在信阳市淮滨县的善楼村和向庄村两处托管班同步举办开班仪式，为期30天的公益托管服务启动。学生家长、外卖从业者王露露：
5: 本次托班课程非常丰富，安排非常贴心，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特别安心。
1: 本期托管班为期1个月，多名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完成课业学习、集体游戏及户外实践，成为托管班中亮眼的青春力量。大学生志愿者张梦珍：
14: 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实事，陪着村里的孩子们写作业、读课外书、做各种趣味活动，看着他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有成就感。
1: 联播安全上， 今年三伏天于7月15号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入伏后高温高湿叠加，热射病进入高发期，怎样

0: 及时识别热射病，如何科学施救，请听报道。
1: 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安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占伟介绍，
2: 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主要是高热、昏迷、无汗，年老的患者、婴幼儿、体弱多病的患者、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高温无风的环境工作者、封闭暴晒空间工作者、特殊体质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高强度劳动者。
1: 很多人以为只有烈日暴晒才会得重症中暑，但今年临床接诊案例显示，致命热射病藏在两个高频场景里，除了户外高强度作业，居家闷暑硬扛的发病案例更多也更隐蔽。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诊疗组长、副主任医师段少志告诉记者，
3: 就最近这几天，我们平均每天接诊这种热射病患者，一天接诊至少得4到5个以上的这种偏重的一些热射病的患者。比较多的就两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户外工作者，然后就是一些老年人，比方说平常在家就比较节俭，不太愿意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就病情相对来说就比普通的中暑要稍微严重一些。
1: 同样是头晕、闷热、浑身乏力，有人休息片刻就能恢复，有人却快速演变为致命危症。段少志表示，引发热射病重症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分不清普通中暑和热射病，心存侥幸拖延治疗。段少志，
3: 普通中暑的话，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头晕、恶心、呕吐。热射病的反应，第一就是说体温特别高，一般来说都大于39度以上了，而且有些人可能是不出汗的，就持续的高温，人可能就有点烧迷糊了，就可能会造成血压的一个偏低。这几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尽早来医院。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15号，河南投资集团合营数据聚力同生向心新征程启程大会在北京举办。河南投资集团正式宣布以94亿元战略控股合营数据。此次战略控股将为河南建设全国算力高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0: 7月15号到16号，河南2026年普通高招艺术本科批进入录取阶段。该批次录取结束后，7月17号，艺术本科批将再次进入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1: 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商保险一件事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进工商保险一件事落地实施。
0: 7月14号，河南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地市行活动在新乡举办。新乡市政府与11家省级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接省市重大项目、外资龙头、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
1: 郑州市人工智能 OPC 创业社区推广方案近日发布，围绕 OPC 创业人才集聚、初创支撑两大核心要点，构建从载体布局到模式推广、从要素保障到生态培育的完整推广体系。
0: 近日，郑州市商务局启动首批消费三新试点建设项目申报，聚焦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盟三大方向，项目分财政奖补、以奖代补两类，补助比例最高30%，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企业累计奖补最高可达3000万元。
1: 财聚金开只等你来夏季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17号上午在河南省临工市场郑州京北二路50号举办。
4: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兴仙南部、郑州、开封北部和南部、商丘、平顶山南部、许昌、漯河、周口北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西部和南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商丘北部、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南部34度到36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二级转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方山镇调研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访稳定、防汛备汛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方山镇调研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访稳定、防汛备汛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进一步统一思想、明晰路径，加压奋进，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在方山镇政府，宋占华实地了解群众来访办理、矛盾排查调处、案件办理流转等工作情况，梳理信访工作堵点、难点与短板弱项，现场研究破解路径。他指出，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事不避难，主动作为，实事求是，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听取方山镇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方山镇立足自身禀赋，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走出了一条资源型乡镇转型发展之路。要扎根基层，增强做好乡镇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从政治、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基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统筹推进富民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心无旁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要见微知著，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抓好守底线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全面补齐短板漏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强化精准监测预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紧盯水库、河道、山洪等关键部位，扎实巡查排险工作，遇到险情果断迅速转移，确保安全度汛。要以上率下，以良好作风形象取信于民推动工作，秉持讲政治、勤学习、勇担当、真团结、守廉洁的良好作风，自觉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人民群众学，以实打实的业绩、硬碰硬的担当，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不断汇聚推动方山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参加。7月15号，我市数字化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有关负责人、重点制造企业代表以及工信系统业务骨干共150人参加培训。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抢抓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市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和重要支撑。全体学员要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聚力产业数字化改造，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拓展数字应用场景三大重点领域攻坚发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打通数据融合共享通道，努力构建全域数字化发展体系。 本次培训结合我市军陶瓷、装备制造、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实际，邀请省级工信领域专家、党校理论讲师、通信金融行业从业者以及本地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负责人授课。课程内容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企业质改数转实操、数字化安全生产、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等关键板块，采用政策解读、案例剖析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兼顾理论高度与落地实用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靶向清晰、内容务实，贴合基层服务企业以及企业经营发展真实需求，将细心学习相关政策与实操技能，坚持学用贯通，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产业升级实干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数字新动能。
1: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同心护航与与爱同行社会实践团携手走进我市楚河街道刘运庄小学，开展特色支教服务活动，为乡村学子送去多元化课堂，以青春力量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课堂上，志愿者们耐心地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孩子们认真听讲，踊跃互动，音乐教室里歌声悠扬，节奏明快，同学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唱歌曲，感受韵律，校园处处洋溢着欢乐与朝气。
2: 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唱歌打节拍，还帮我们补习功课，课堂特别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本次支教活动中，河南农业大学志愿者结合乡村学生实际需求，精心开设文化课辅导，帮助孩子们巩固知识，提升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发挥美育特长，开设手工绘画、音乐、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拓展视野，陶冶情操。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把专业所学转化为的支教实践，把课堂知识带到了乡村，用生动有趣的方式陪伴了孩子们的成长。这次支教不仅是传授了知识，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我们团队成员也在实践中体会到了责任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青年的使命，为乡村的教育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力量。
1: 近年来，共青团禹州市委主动对接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搭建校地青年实践服务平台，依托暑期支教专项行动，既为返乡及来禹青年学子提供扎根基层、施展才干的舞台，也进一步丰富了乡村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
4: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深化校地长校合作，对接更多高校三下乡团队，开展暑期支教、文化科普等各类青年志愿服务，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力量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禹州乡村振兴建设。
0: 近日，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城区东西向主干道的畅通，成功打通城区交通堵点，不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儿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儿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周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

0: 谢谢谢谢。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鬼子深海饮醉，只知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唱罢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上这骨气给紧紧握住。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般用它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

0: 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你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

0: 世界杯的冠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安阳林州调研室强调，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刘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
2: 我省沿黄各地实时监测雨情变化，全面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

0: 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陵阳镇武家堡村刘宁查看环河治理工程和村防汛物资储备室转移安置点，实地检查基层一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七下八上是防汛最关键时期，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河道治理进度，完善山洪灾害防御措施，适时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在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刘宁来到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转型升级和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技术改造与工艺升级，打造产品核心竞争优势，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 5G 电子部生产车间，强调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聚焦细分赛道，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高端产品品类，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推动产业实现链式发展，集群跃升。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要强化资源整合，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调研中，刘宁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抓好问题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强化预警叫应响应联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蓝玉参访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参加。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涵养侨务资源，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侨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多年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凭借勤劳智慧在异国他乡开辟了事业发展新天地，希望大家弘扬老一代华侨华人的崇高精神，发挥独特优势，当好桥梁纽带，更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讲好河南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更多优秀企业、优质项目、创新要素落户河南，在互惠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河南将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胞来豫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赛豫合作交流、发展事业提供优质服务。随军介绍参访团有关情况，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他说，河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侨务资源较为丰富，侨务工作有力有效。这次参访团来到河南是一次学习之旅，也是寻根问祖、铸魂追梦之旅，希望参访团各位侨胞珍惜此行时光，在参访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体会河南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并在充分的交流和体验中找到自身事业发展的结合点、落脚点，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参访团团长、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贤平，参访团副团长、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 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及英国河南商会会长朱良伟先后发言，大家普遍感受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与生机活力，表示愿通过此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进一步加深对河南的认识了解，不断拓展经贸领域合作空间，促进文化交流交往，带动更多华侨华人走进河南创业发展，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统筹安排农业抗旱用水，切实保障生产生活需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科技创新大局，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持续向好，顺利实现双过半，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定信心，精准发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提升万人助万企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着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要加快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步伐，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领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要加快产业创新、龙头带动、集群发展步伐，着力打造一流产业生态，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要加快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步伐，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快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培育步伐，大力发展新型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步伐，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加快开发区改革发展步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做强做优做大主导产业。要加快上市企业规范化发展步伐，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以高质量上市企业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加大城市更新力度，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完善，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加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力度，首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大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加强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5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答非治违工作。 会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2: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方山镇调研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访稳定、防汛备汛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

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方山镇调研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访稳定、防汛备汛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进一步统一思想，明晰路径，加压奋进，推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在方山镇政府，宋占华实地了解群众来访办理、矛盾排查调处、案件办理流转等工作情况，梳理信访工作堵点、难点与短板弱项，现场研究破解路径。他指出，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事不避难，主动作为，实事求是，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听取方山镇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方山镇立足自身禀赋，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走出了一条资源型乡镇转型发展之路。要扎根基层，增强做好乡镇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从政治、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基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统筹推进富民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心无旁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要见微知著，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抓好守底线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全面补齐短板漏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强化精准监测预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紧盯水库、河道、山洪等关键部位，抓实巡查排险工作，遇到险情果断迅速转移，确保安全度汛。要以上率下，以良好作风形象取信于民推动工作，秉持讲政治、勤学习、勇担当、真团结、守廉洁的良好作风，自觉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人民群众学，以实打实的业绩、硬碰硬的担当，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不断汇聚推动方山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参加。7月15号，我市数字化转型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有关负责人、重点制造企业代表以及工信系统业务骨干共150人参加培训。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抢抓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市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和重要支撑。全体学员要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聚力产业数字化改造、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拓展数字应用场景三大重点领域攻坚发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打通数据融合共享通道，努力构建全域数字化发展体系。本次培训结合我市钧陶瓷、装备制造、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实际，邀请省级工信领域专家、党校理论讲师、通信金融行业从业者以及本地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负责人授课。课程内容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企业质改数转实操、数字化安全生产、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等关键板块，采用政策解读、案例剖析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

0: 兼顾理论高度与落地实用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靶向清晰，内容务实，贴合基层服务企业以及企业经营发展真实需求，将细心学习相关政策与实操技能，坚持学用贯通，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产业升级实干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15五良好开局注入数字新动能。
1: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同心护航与与爱同行社会实践团携手走进我市楚河街道刘运庄小学，开展特色支教服务活动，为乡村学子送去多元化课堂，以青春力量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课堂上，志愿者们耐心地辅导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孩子们认真听讲，踊跃互动，音乐教室里歌声悠扬，节奏明快，同学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唱歌曲，感受韵律，校园处处洋溢着欢乐与朝气。
2: 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唱歌打节拍，还帮我们补习功课，课堂特别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本次支教活动中，河南农业大学志愿者结合乡村学生实际需求，精心开设文化课辅导，帮助孩子们巩固知识，提升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发挥美育特长，开设手工绘画、音乐、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拓展视野，陶冶情操。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把专业所学转化为的支教实践，把课堂知识带到了乡村，用生动有趣的方式陪伴了孩子们的成长。这次支教不仅是传授了知识，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我们团队成员也在实践中体会到了责任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青年的使命，为乡村的教育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力量。
1: 近年来，共青团与州市委主动对接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搭建校地青年实践服务平台，依托暑期支教专项行动，既为返乡及来与青年学子提供扎根基层、施展才干的舞台，也进一步丰富了乡村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
4: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深化校地长校合作，对接更多高校三下乡团队，开展暑期支教、文化科普等各类青年志愿服务，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力量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禹州乡村振兴建设。
0: 近日，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城区东西向主干道的畅通，成功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的同时，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裕华大街是城区核心东西向主干道，串联东商贸片区与新老城区，横向串联居民区、学校、商业综合体，衔接建设路、府东路、颍川大道等城市主次干道，是城东片区通勤、商贸流通的关键交通脉络。道路中段曾因小区建设围挡封闭，长期形成断头路，群众出行、商户经营受阻。为回应群众急难筹盼，我市多部门协同攻坚，完成拆除清障、雨污管网铺设、路面硬化、道路附属设施配套全流程施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彻底破除片区交通瓶颈，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5: 接送孩子也不方便，还很耗费时间。现在你看这个路也通了，又省时又省力了呀，这个路很宽敞。
6: 现在通宵之后，这边生意也好做了，比以前强太多了。因为以前的人路不通嘛，人过不来，人去也上不来，说生意不好做。但是现在的道路一通上，路车也通了，人气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
0: 据了解，裕华大街贯通是兼具民生属性与发展价值的重点工程。道路通车后，有效串联起沿线居民区、商业街区与城市主干道，打通人流、车流、商流循环通道，持续聚集商圈人气，带动片区配套设施迭代升级，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根基。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1: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0: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2: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1: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2: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1: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3: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4: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